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起和我陈书欣赏中乐。今集我们继续探索和自然现象有关的乐曲，而今集的主题就是雪。住在南方的朋友对于落雪的经历当然少很多啦，不过住在北方的朋友每年冬天以至春天例必经历大雪纷飞的情景。历代以来我们都很习惯以白色的白字来形容雪的颜色，即所谓白雪白雪嘛。不过近年如果你游历过北方而经历过落雪，咁落完雪之后堆积在路边的雪如果经过三几日都没有清理的话，就很快会因为空气污染而变黑，白雪就因此变成黑雪了。如果在现实生活我们未必欣赏到恒常的白雪，那我们不如走进去音乐世界感受一下寒天大雪的情景。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数九寒天雪花飘。住惯南方的朋友可能一时间理解不到什么叫做数九寒天呢？哦，原来在北方习惯是在农历冬至之后就以每九日作为一个单元，而根据时节，冬至之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九日是全年最冻的，所以有数九寒天这个讲法。好，第一首讲关于落雪情景的音乐是客家汉乐的雪花飘。深水清的乐迷听到汉乐雪花飘可能会停一停，说客家汉乐在广东的，又怎可能有落雪的情景，又怎会有咏雪的乐曲呢？哦，其实这亦证明客家汉乐源远流长，他们是技术和纪念祖先住在中原时候的落雪情景。

头先一首《雪花飘》是由李仲怀以头弦领奏。听完咁古老嘅汉乐《雪花飘》，不如听翻首比较现代嘅《咏雪》啦。讲起呢首由陈培芬所作嘅《咏雪》，就真系有段古啦。陈培芬早于1963年就写好咗呢首《咏雪》，可惜经历文革嘅时候，乐曲嘅总谱失落咗。文革之后，陈培芬凭记忆写翻出嚟。不过旧版同新版究竟相差几远，连作曲家本人都唔知道，其他人又点可以核实呢？本来响1979年，中央乐团喺韩中杰嘅指挥底下奏过呢首《咏雪》，可惜当时冇留低录音。到咗90年代中，陈作王接掌中国交响乐团之后，将乐谱全面整理，而呢首乐曲就成为往后音乐会嘅曲目之一。我哋一边听，一边留意一下乐曲初段嘅宁静情况，然后中段嘅激情，同埋尾段由小提琴同竖琴所表达嘅飘雪意境啊。

王亲自指挥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奏。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首《咏雪》里面的雪落得不够大，那不知道接续下来的这首《暴风雪》里面的雪落得够不够大呢？著名男高音李光羲为我们唱出内地歌剧《阿依古丽》里面的插曲《暴风雪》。歌词是说，暴风雪啊，你像头恶狼，从前我在草原上流浪，遇到你我就心发慌，你们舒舒服服躺地上，阿惠依，你们运气倒不错，遇到风雪也用不着凄惶。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头先嘅歌曲《暴风雪》系属于《海啸》所编，而由石夫同埋乌斯满江作曲嘅歌剧《阿依古丽》里边嘅插曲。喜爱内地歌剧嘅朋友，一定听过呢出歌剧。故事系讲述女主角阿依古丽点样教育佢嘅丈夫阿斯哈尔，当中固然含有好浓厚嘅政治味道啦。当然，我哋可以净系欣赏歌曲里面李光羲以歌唱描述暴风雪嘅情况。了解完暴风雪，不如听翻首同残雪有关嘅音乐啊！所谓残雪，即系雪就嚟消失溶解。呢首《寒江残雪》就系以圈呢种乐器嚟描述江南早春积雪开始消融嘅情景。

头先首圈曲《寒江残雪》是由王赐行独奏。听完一首讲寒江雪的圈曲，依家轮到听一首描写寒江雪的箫曲了。这首是李长亭的《独钓寒江雪》。熟悉唐诗的朋友都知道，《独钓寒江雪》这句诗是来自柳宗元的五言绝诗，叫做《江雪》。从文学角度来看，柳宗元这首诗写得十分好，短短20个字就画出一幅典型的山水画。头一句千山鸟飞绝，先讲山里面连半只雀鸟叫鸣都没有，而且不只是一个山，还是千山。当然千山是夸张法啦。第二句万径人踪灭，是承接第一句，讲出既无鸟又无人，而且不止一条山路上没有人，而且是万条山径。万径当然又是夸张法啦。第三句孤舟蓑笠翁，又是说江上无舟，所以自己那只是孤舟。第四句独钓寒江雪，又是讲只得一个人，所以是独钓。周围没有雀鸟，没有人行，没有其他舟，而只有自己在江雪上面独钓。四句里面的绝、灭、孤、独用得很确切。写完这四句，整幅山水画就呈现在眼前了。

唔知头先李祥霆嗰首《萧即景曲》《独钓寒江雪》，有冇将大家带入柳宗元所营造嘅意境呢？听完一首恬静优雅嘅萧曲，不如听翻首粤乐嘅小组合奏啊！呢首乐曲叫做《雪底游魂》，系由陈冠兴所作嘅。本来《雪底游魂》个魂字系魂魄个魂，但系有啲人怕个名唔好听唔吉利，就改咗佢做浮云个云。不过大家都知道，啲浮云又点会响雪底下游嚟游去嘅呢？咁呢首叫得做游魂嘅乐曲，系咪带有几分诡异嘅呢？

听完由关胜友领导近泳堂的萧、郑云的曾和其他乐手合奏的雪底游魂，大家觉不觉得有什么诡异呢？听完一首又有萧又有曾的合奏曲，不如听一首只有曾的独奏曲啊。这首叫做《诉说》的曾曲，是陕西曾派的一首著名乐曲。陕西曾大师周延甲将陕西戏曲《迷糊调》的一首曲牌音乐改编成这首曾曲，以强弱的对比模仿人声和琴声的一唱一和，营造出冬天诉说的情景。

头先嘅灯曲诉说系陕西灯名家周望嘅演奏，佢系周延甲个女，亦系陕西灯嘅传人。好啦，节目嚟到呢度都就快要结束啦。最后要分享嘅乐曲系《寒梅傲雪》。呢首乐曲系以笙吹出梅花抵御风雪而卓然傲立嘅情景，就等李光禄以笙为我哋展现寒梅点样傲雪啦。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播出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接下来这八集节目里面呢，我很期待和大家一起探索这一件相当特别又被誉为是乐器之王的管风琴。我会和大家讲一些管风琴的发展历史，为各位介绍一些对管风琴音乐发展很重要的作曲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管风琴的特色，管风琴在管弦乐团和合唱音乐里面的角色，同埋一啲大家可能冇諗過同管风琴有关嘅一啲小知识。好啦，讲咗咁耐，不如等我问几条问题俾各位听众一起思考一下先。呢几条问题呢，我好鍾意喺我教管风琴学生嘅时候，无论佢哋係大学生、小朋友定係大朋友，我都会喺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就会问佢哋嘅。究竟管风琴呢件乐器係边个发明嘅呢？呢件乐器係几时诞生嘅呢？咁呢一件乐器系喺边个地区被发明嘅呢？不如我哋而家听住一啲管风琴音乐，一路谂下或者估下头先啲问题嘅答案啦。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巴克的 D 小调足迹曲与附格，作品编号 BWV565， 相信是管风琴音乐之中最出名的一首了。揀来的是一个1970年的录音版本，演奏家 Warner Jacob， 他用一部经过修复由一位德国巴罗克时期非常有名而又同巴克关系非常之密切的管风琴制造家 Silbermann 所建造的管风琴弹奏的录音。而有关于巴克的风琴音乐，一些巴克弹过而到今时今日都还被保存下来的管风琴，我就会在第三集的节目里面再同大家一起慢慢探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回去在听这一首 D 小调足迹曲与附格之前，我问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呢，我就问过大家管风琴这件乐器是由哪一个发明，这件乐器是几时诞生，同埋呢件樂器係喺哪個地區被發明嘅。咁其實管風琴最早係由公元前三世紀一位叫做特西比烏斯 Dasibius 嘅一個人發明嘅。咁 Dasibius 呢本身佢唔係音樂家嚟嘅，佢其實係一個古希臘工程師同埋數學家。呢一位古希臘嘅工程師當時呢佢就住喺埃及嘅亞歷山大港。当初发明管风琴主要其实它是为了要解决一个机械工程难题。那究竟怎可以令一个人同时可以吹奏几件乐器呢？又或者怎样可以令一件乐器同时发出几种不同的声音呢？所以它发明管风琴其实它是用一个科学实验的心态去做的。Dasibius 最初发明这件乐器的时候其实是叫它做水力风琴 Hydrolysis。因为当时未有现在一般管风琴都有的风箱，而这件乐器发明的时候是要靠水压来稳定和调节空气的压力，再将气流推入不同长度的金属管里面发声的。等我再介绍多些早期有关管风琴的小知识。很多时候我们提起管风琴这件乐器，大家就会想起这件乐器通常都是出现在庄严的教堂里面，主要应用在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不过最初初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时候，管风琴其实是一件跟宗教没什么太大关系，甚至用来作为娱乐的产品来的。例如在罗马的竞技场、剧院、庆典或者赛马会里面都会用管风琴来助兴的。甚至有些皇帝就会将管风琴当为一件礼物这样送出去。那几时教堂才有管风琴呢？其实管风琴在教会的存在一直都是断断续续。公元八世纪左右，由于教会和宗教的扩展，管风琴开始被渐渐正式引入教会。去到十六、十七世纪改革中时期，部分更正教认为管风琴是繁文缛节，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拆毁或者停用管风琴的浪潮。不过大概由十八世纪到今时今日，管风琴已经成为在崇拜之中常用的乐器，甚至很多传统大型教堂的标准配置。跟大家分享完管风琴这一件乐器的一些历史，不如现在我们听一下一些最早期的管风琴音乐。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Benedictity 万物颂是来自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集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大约呢这个管风琴谱是在1460年至1470年之间在德国慕尼黑一带抄录而成的。这本琴谱一共收录了256首作品，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匿名创作，但是同时又包含了当时很多欧洲顶尖的作曲家，例如 Dufay 杜费尔、Dunstable 邓斯泰堡的声乐改编作品。除此之外呢，这份琴谱还有很多即兴前奏曲、世俗歌曲、舞蹈音乐和教堂弥撒曲。记谱方法呢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就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的低音声部呢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示。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的风琴曲用这个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的方法去写低他的风琴创作的。我们现在不如再听多三首来自这一套最古旧管风琴琴谱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乐曲包括有第一首《我的爱人》，第二首《甜美的夜莺》，和第三首在天主教教会很流行唱诵的《万福圣母》。

0: 欢迎大家翻返嚟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在今日第一集的节目下半部分，我想为大家介绍下管风琴这件乐器一些独有的声音。相信不少的听众都可能自细都有学习乐器，又或者在管弦乐团里面玩弦乐、吹木管或者铜管乐器，又或者打敲击乐器。如果你没有玩乐器，又或者又没有参加乐团，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听众都可以分得出一个管弦乐团里面不同乐器的声音。现代的管风琴其实就好像一个很大型的管弦乐团，它拥有千变万化的音色，是因为它将不同长短、形状、粗幼和不同物料造成的音管组合在一起。每一支的管只能够发出一种音高和音色。例如在香港最大型的管风琴，其实它就坐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里面。这一部风琴有多过100种不同的声音。弹奏者可以在四个键盘再加一个脚键盘来控制这100种不同的声音。在管弦乐团里面，通常我们都会将乐器分为四个家族，而管风琴呢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包括有哨管 flute pipes 和簧管 reed pipes。 首先等我介绍一下哨管 flute pipes。 这一类风琴管是靠空气震动，它的发声原理和木铜笛或者长笛是完全一样的，即是空气从管底入面涌入，经过一个狭窄的切口吹向一片锋利的边缘，那就会发声了。空气这个时候呢因为产生漩涡并且被切开，驱动管身入面整个空气柱发生共振。哨管 flute pipes 的音色呢通常是比较纯正、温暖、圆润，例如有长笛的音 flutes 主音 principles 和弦乐的音 strings。 至于另一类的风琴管簧管 reed pipes，是靠风琴管入面的金属片震动而发声的。簧管的发声原理就和单簧管或者 saxophone 有些相似了。空气进入管底的时候会直接吹向一片上下震动，通常用簧铜片制成的金属簧片，并且急速拍打产生强烈的泛音的震动，随后由上方的管身将这个震动放大。簧管的音色非常明亮、尖锐、有爆发力，就好像管弦乐团里面的铜管乐器或者双簧管的音色。演奏者或者作曲家通常都会用簧管来演奏独奏旋律，又或者用簧管的音色来表达澎湃的乐段，以增强乐曲的气势。不如我给大家听一下以下的这些作品，等大家对管风琴的音管有多些认识啊。这一首作品是由美国作曲家 William Albright 在1978年创作的，全首乐曲总共有13段，它是用了 show and tell 的形式，令到听众能够加深对这件乐器之王不同的音管认识的作品。作品的名称正正就叫做 The King of Instruments。 我们一起来欣赏管风琴家 Douglas Reed 的演奏啊。为他旁述的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管风琴节目主持人 Michael Baron。
1: With keys of plum and palisander, the organist unlocks the music in the box that takes the name of King. He makes the bellows sing the while he lets his hands meander, inventing combinations grander than any played by Alexander's trumpets flourishing.

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一集已经来到尾声啦。希望大家听完今集的内容，对管风琴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啦。下一集我林卓斌 Ann Lam 准备会带大家回去16和17世纪，一起探索欧洲不同地方的管风琴和管风琴音乐。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That was the choir of St. Stephen's College. 刚才有星士提反书院合唱团的演出。接着来听下中文的歌曲了。星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合唱团为我们送上

0: 堂，传承圣诗，圣诗传承。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听乐团《让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日汉堡亦北爱乐听录音。指挥斯蒙让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让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听乐团客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和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 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3: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 have first 6 songs about animals by Francis Poulenc, The Bestiary or Procession of Orpheus. Then we have a biblical symphonic cantata called Belshazzar's Feast by William Walton. Finally, Rossini's less known side of lament and mourning from his sacred magnum opus, The Stabat Mater. 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serious pieces here on Radio 4.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午的时间有我马盈盈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跟你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咁阵间揀嚟了不同类型的器乐作品跟你欣赏，其中有钢琴的音乐，出自阿尔巴尼斯的伊比利亚。伊比利亚是阿尔巴尼斯的巅峰之作，当中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亦都有辉煌的钢琴技法。我们阵间就会听下伊比利亚第三册里面的第二首，叫做波罗舞曲。音乐一开始有个节奏模式，这个节奏会贯穿全曲。阿尔巴尼斯亦都写低了演奏的提示，话要好像轻轻啜泣。阵间有亚姆兰弹奏，之后就有一首独奏小提琴音乐了，作曲家是易沙尔。易沙尔本身是比利时小提琴家，在生的时候他是最重要的小提琴大师之一了，他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而他演奏起来也是非常有深度。我们会听的就是他在1924年创作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其中的 D 小调第三首，标题叫做叙事曲，开头的一段比较慢的，就好像酸叙调，阵间会由舒普士斯内达拉奏。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巴克的音乐，出自他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在这套曲集里面有24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巴克用到全部的大调小调，探索各个调性的内涵情感，亦都以这些乐曲作为教学的用途。巴克就没有讲明用哪一种乐器来到弹奏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录音用到手风琴，演奏者沙苏选奏了 C 小调的作品，他觉得这首 C 小调的前奏曲是一直流动，好像永无止境咁样，而副格曲就好似舞曲，充满咗喜悦啦。而家咧，我哋就听下沙苏嘅演奏。

0: 樂曲最後的一句是快速的和弦，於是提琴家舒普士斯內達拉奏起上來是相當乾淨了。聽到這首樂曲是易沙爾的 D 小調獨奏小提琴奏鳴曲作品27第三首。
1: We began the first segment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Prelude and Fugue in C minor from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1, performed by Vivienne Chassot on the accordion. Next, we listen to Isaac Albéniz's El Polo from Iberia, Book 3, played by Marc-André Amelin on the piano. We finished off with Eugène Sailly's solo sonata in D minor, Ballade, Opus 27, No. 3, performed by Nikolai Zepp-Schneider on the vio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想带给你一首在二战期间一位犹太钢琴家创作的乐曲，就是舒比文的马祖卡舞曲。这首音乐有肖邦的风格，稍后会交给亚夫迪娃弹奏，然后呢我们会听一下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这首音乐是一首不寻常的安魂曲，因为内容就不是取自拉丁文圣经，而是用到马丁路德的德译本，也都没有客人的最后审判一段。布拉姆斯这样做是希望作品可以安慰生者。阵间我们听一下这一套德意志安魂曲的最后乐章，叫做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由女高音合唱明亮动人的旋律开始的。阵间就由力图指挥柏林电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了。至于现在我们听一下和布拉姆斯同时代的一位顶尖大提琴家的作品，他叫做庞柏。庞柏曾经在维也纳担任宫廷歌剧院的首席大提琴，当然他自己就写了不少大提琴音乐，大型的有协奏曲，小型的也都有沙龙小品。至于我们即将会听的是写给大提琴和乐团的组曲《森林里》，我们一起听一下开头的一段叫做《入口》，是相当浪漫迷人的作品，交给大提琴家玛利亚·利高，还有马神指挥的艾斯塔哈西交响乐团。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两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喺嚟紧嘅三小时，就让我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有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呢一套就系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作曲家 Richard Wagner 华格纳，佢系出生于1813年嘅5月22号。虽然华格纳最出名嘅就系佢嘅歌剧作品，但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作曲家咁简单，佢仲系一名剧作家。佢绝大部分嘅作品都系由佢本人撰写剧本同埋歌词。华格纳出晒名系一个好激进而且无情嘅人，仲好难相处添。但系无论如何，佢嘅歌剧创作同埋艺术理念对20世纪嘅音乐影响非常之大。佢选用嘅和弦同埋管弦乐配器方法，简直系划时代，而且前无古人。提到华格纳嘅音乐特色，当然要讲到佢嘅 chromaticism 半音主义风格。华格纳嘅半音主义风格令到音乐更加有张力。嗰一种迟迟唔想解决嘅和弦组合，制造出一种难以形容嘅感染力。华格纳仲提出咗 leitmotiv 主导动机呢个概念，意思系喺歌剧里面用一啲只系有一两个小节长嘅旋律作为动机，而每个动机嘅旋律都代表住一啲人物、事件或者情感。令到音乐同埋戏剧嘅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紧扣。喺华格纳嗰个年代，德国人呢普遍都觉得用德语创作音乐唔够优雅，当时最流行嘅都系意大利同埋法语嘅歌剧。华格纳认为呢一啲歌剧全部都过分着重于音乐嘅技巧上面，而疏忽咗戏剧嘅内容。故此，华格纳就提倡咗一个艺术嘅概念，叫做 Gesamtkunstwerk, a total work of art, 整体艺术。这个概念糅合了诗词、音乐、剧本、表演，甚至乎是灯光和舞台设计，而且全部都是由原创者一个人包办，目的就是要保持艺术作品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要用德语去演唱。华格纳一直讨厌传统的 Grand Opera 大歌剧，他觉得 Grand Opera 装饰得过分华丽，以往在意大利歌剧经常见到的咏叹调和宣叙调模式，华格纳就更加反感。他觉得咏叹调和宣叙调令到歌剧失去了应有的连贯性。讲到题材，华格纳就喜欢用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最不会有时间的限制，不像得 Grand Opera 一样，经常都是用一些历史事迹或者历史人物来做故事内容。对华格纳来讲，神话故事才最容易令观众产生共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套歌剧《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是华格纳他第四套的歌剧创作，但是头那三套歌剧的创作理念和风格跟他往后的作品相比就截然不同了。要去到他第四套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华格纳的创作风格才可以叫做成熟，找到他创作的大方向。所以严格来讲，《漂泊的荷兰人》才是华格纳他第一部成熟的歌剧作品。在1839年，华格纳和他的太太 Mina 他们一同逃亡到法国的巴黎，为了的原来是避债。原本好好地在拉脱维亚的李家歌剧院做音乐总监的他，收入都算是稳定。无奈华格纳他不善于理财，于是债主临门，逼不得已要流亡到巴黎，希望过新的生活。为了要逃避人家的追捕，华格纳准备先坐船去伦敦，再转去巴黎。原本8日的行程，最终因为途中遇上大风暴，要用3个星期才去到。
呢一场嘅风暴对只船造成相当大嘅破坏，甚至乎连行李都抛晒落海。而华格纳就系喺呢度得到漂泊的荷兰人嘅创作灵感，尤其是嗰首第一幕嘅水手之歌《Steuermann Last die Wacht》。去到巴黎嘅华格纳都可以叫做出路遇贵人。华格纳喺巴黎认识咗当时嘅音乐巨人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佢仲邀请华格纳为佢嘅芭蕾舞剧创作一段演出前嘅助兴演出添。原本华格纳就系因为呢一个违约创作，准备要创作一套独幕嘅漂泊的荷兰人歌剧，但系创作尚未完成。华格纳就因为佢之前嘅欠债，喺1840年俾人拉咗去坐监。刑满出狱嘅华格纳以为喺巴黎可以重新做人，点知就每况愈下。佢嘅音乐风格又唔太适合当时巴黎人嘅口味。好彩咁啱得咁巧，喺佢嘅祖家德国德雷斯顿歌剧院嘅总监，居然俾华格纳一个翻身嘅机会。邀请佢创作一套全新嘅歌剧，于是华格纳同太太就翻翻德国，希望今次可以大展拳脚。华格纳喺德雷斯顿嘅森柏歌剧院上演佢第一套嘅歌剧，呢一套就系《Rienzi》黎恩仔，一套5小时长嘅五幕歌剧，结果大受欢迎。呢次嘅成功造就咗佢几个月之后，即系喺1843年嘅1月2号，华格纳再次被委约创作一套新嘅歌剧。今次呢一套就系《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今次咧，《漂泊的荷兰人》就冇之前嗰套咁冗长啦，但系亦都冇咁受欢迎。风格同之前嘅华格纳创作非常唔同。感觉精简咗好多。当时德国嘅观众想睇嘅系一啲大场面、史诗式嘅舞台制作。虽然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系现今嘅学者往往都会将《漂泊的荷兰人》视为华格纳作品入边最具代表性，而且系一个重要嘅转捩点。喺华格纳完成咗呢两套嘅歌剧之后，佢就成为咗歌剧院嘅总监。以为咁生活就可以过得好啲啦，点知华格纳又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波，仲俾政府发通缉令通缉添，最后都系要问朋友借钱度日，流亡到瑞士。华格纳一生非常之富戏剧性，绝对系一个漂泊的德国人。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充满着德国浪漫主义应该要有的各种元素，例如一些超现实的情节、大自然的力量、助咒，以及更加不少得的就是爱的救赎。华格纳的歌剧创作一直都是围绕着德国的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所以华格纳比较喜欢用一些会令德国民众觉得骄傲的题材来到创作歌剧，就好像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纽伦堡的名歌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漂泊的荷兰人这一套三幕歌剧大约是2.5小时那么长，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绝对是属于短篇的作品。不计合唱队在内，主要的角色只是得6个人，故事亦都非常简单直接。华格纳的歌剧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非常之长和艰辛。如果要选华格纳歌剧入门的话，听《漂泊的荷兰人》就最适合不过了。《漂泊的荷兰人》这个名字听下去好像有点奇怪。原来 The Flying Dutchman德文名字 Der Fliegende Holländer 是一艘传说中被助咒的一只鬼船，歌剧里面就是描述这只鬼船要7年才可以上岸一次。不如就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内容。第一幕，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挪威的一个海岸那里。
一场暴风雨令到挪威船长 Darlans 嘅船只喺远离家乡几里之外嘅海滩上面搁浅。船长 Darlans 就叫所有人暂时休息一下，正系留低舵手喺度看守住先。啊，点知就连呢个守夜嘅舵手都瞓埋觉。就系喺呢一个时候，一只阴森嘅鬼船驶到埋嚟。呢一只船就系传说中嘅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船上边有一个陌生人，佢身穿黑衫，满面胡须，佢就系男主角男中音，同样系叫做 Dutchman， 荷兰人。一出场咧就嚟个自我介绍，佢唱出佢嘅身世，原来佢曾经拜过撒旦。结果就被助咒永远要漂泊在海上面不得上岸，但是天使就给他唯一一个可以赎罪而且得救的机会，就是要他好好利用这个7年才可以上岸一次的机会，去寻找一个真心爱他的女人。要找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都已经难了，还要7年才有一次机会，一点都不容易。挪威船长 Darlans 佢终于起身啦，一起身就见到呢一个陌生人，佢哋仲倾起偈上嚟。言谈间 ，Dutchman 佢知道原来船长有一个尚未结婚嘅女，希望藉住呢个机会寻找真爱嘅荷兰人，立即咧就想向船长个女提亲，仲送上一大箱嘅金银珠宝添。见到钱，双眼发光的船长 Darlans 马上就答应了这一头亲事。突然南风一吹，两艘船就乘风启航，向着船长 Darlans 的屋企方向进发。今天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的这个录音有著名指挥的 George Shorty苏提，佢带领住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嚟自英国嘅 Norman Bailey 诺曼比尔里，演唱船长嘅女儿 Zenta， 有嚟自美国嘅女高音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船长 Darlans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a。来自芬兰的达维拉，马上为大家送上华加勒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的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洛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 Zenta 有来自美国的女高音 Janice Martin赞尼斯马田，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精彩演出，带领着他们的有著名指挥的 George Shorty。 事不宜迟，就让我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漂泊的荷兰人第二幕的故事内容。去到第二幕，一众的女声合唱队，他们忙着织布，目的就要准备欢迎他们那班行船的男人回家。他们唱出 The Spinning Chorus Zoom und Broom， 描述女士们他们在织布机上辛勤工作，等待他们的爱人归来。那边上船长 Darland 的女儿女高音 Zenta，他深情地望着墙上面那一幅油画，上面画着的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荷兰人 Dutchman， 一个被诅咒永远要漂泊在海上面的人物。 Zenta 他非常同情传说中的这个荷兰人，他还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那个忠贞的女人去拯救他。 Eric 男高音，他是 Zenta 的前度男友，他告诉大家知道原来 Darland 的船已经到岸了，一众合唱队的女士连忙去打点一切。 Eric 依然深爱 Zenta， 但是 Zenta 就无动于衷。 Zenta 告诉 Eric 知道他非常同情传说中即是挂在油画上面的那个漂泊的荷兰人，令 Eric 突然醒起，他曾经发过一个梦，梦里面见到船长 Darland 带着一个陌生人来到，陌生人最后还将 Zenta 带走。 Zenta 听到之后都不知几开心， Zenta 觉得他的预感原来真是没错。相反 Eric 见到 Zenta 的反应就失望地离开。话口未完， Zenta 的爸爸即是船长 Darland 已经来到了，他还叫 Zenta 欢迎这位陌生人，还说这位陌生人将会成为你的丈夫。陌生人即是 Dutchman， 其实一直都没有透露过他是荷兰人的这个身份，但是 Zenta 他心里有数，他还向陌生人表白他要为他献上忠贞，牵上至死不渝的爱情。船长 Darland 他收了陌生人即是 Dutchman 的一大箱金文珠宝，再加上为自己的女儿 Zenta 安排好一头亲笑，船长 Darland 今次真是饮得杯落了。今天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带来了一个1976年的录音，华格纳的歌剧 The Flying Dutchman漂泊的荷兰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比尔里，演唱女高音 Zenta 有 Janice Martin 来自美国的赞尼斯马田，演唱男高音 Eric 有 Rene Collo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由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二幕。

刚刚大家听过的有华加勒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二幕，今日为大家拣选的是一个1976年的录音，由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由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 The Dutchman 荷兰人，由男中低音来自英国的 Norman Bailey 洛曼比尔利演唱 Zenta，有来自美国的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男高音 Eric， 有 René Collor 来自德国的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就让我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内容，已经去到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去到第三幕是晚上时间，女士们为刚刚安全回家的一众船员准备了一餐丰富的晚宴，准备为他们庆祝。他们还想邀请陌生人那架船上面的船员，但是就不成功。突然间，这艘船上面的船员突然露出他们的真身，原来他们全部都是亡魂。The Flying Dutchman 原来是一架鬼船，于是鸡飞狗走，个个都吓个半死。场景一转，又再次返回平静。 Zenta 的旧情人 Eric， 他再次向 Zenta 诉说爱意，希望可以同 Zenta 重修旧好。咁话他仲话 Zenta 以前明明讲过对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Dutchman 在这个时候从旁听到他们的这段对话，但是他听啲又不听啲，他以为 Zenta 和 Eric 重修旧好，觉得非常绝望。Dutchman 荷兰人他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就是在 Dutchman 的船正要开出之际，他告诉 Zenta 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说，我就是 The Flying Dutchman，那个被诅咒的漂泊的荷兰人。 Zenta 其实心里面一早知道 Dutchman 的真正身份，他激动到奋不顾身将自己投进大海。 Zenta 用自己的性命去证明他对 Dutchman 的爱是至死不渝的。 Dutchman 他的罪孽和诅咒亦都因为 Zenta 的真爱而得到赦免，鬼船亦随之而消失，而 Zenta 和 Dutchman 就在这个时候升上天国。整套歌剧亦都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有华加勒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剧情亦都是最后一幕。今天我为你拣选了一个1976年的录音，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洛曼比尔利演唱，女高音 Zenta 有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 Eric 有男高音 René Collor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事不宜迟，马上为你送上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

多谢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我们演唱 The Dutchman 荷兰人，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诺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女主角 Zenta，有 Janice Martin， 来自美国的女高音赞尼斯·马田演唱。 Eric 有男高音 Rene Collo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a 达维拉带领住他们的，有指挥的 George Shorty 苏提。今日歌剧世界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希望你喜欢我今日为你拣选和介绍的歌剧作品。下星期继续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见面，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天乐，下次见，拜拜。

立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而在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为你带来更多这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一起听下《崔斯坦与伊索伊德》入面的一首《爱之死》，由菲利曼指挥费城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治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的英国呢，有一位很钟情于中提琴这件乐器的作曲家，他就是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 他在1901年创作了一首中提琴协奏曲，这一首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期的中提琴协奏曲之一了。这一部作品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这一部作品将本来在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的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的主角。创作这首作品的这一年，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他就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和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就推动中提琴的复兴运动，而这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的作曲家为中提琴这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还有就是麦伊文 McEwan。 受到迪蒂斯的委托，就诞生了这部大型的中提琴协奏曲。首演的时候更加是由这位著名的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他的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而且他拉奏的音色亦都能够好像小提琴的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的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是被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是佢嘅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俾观众所听到。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呢首中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

廖碧晶欢迎你哋嚟到今日嘅人若黄昏后节目。过去星期二，我去咗文化中心听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嘅演出，撞到个朋友，佢话你有两个礼拜冇做人若黄昏后，我话系啊，因为有家庭任务去咗外国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啦。咁今日翻翻嚟呢一个喺空气中你我共享嘅音乐世界。我林芳家前在节目介绍了在香港艺术馆展出的一个大型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现在这个展览还展出的，如果你未去就应该要去，因为很值得看。今一个部分我们继续讲园林，会介绍一下以花园为背景的文学和音乐作品。就以韩德尔著名的咏叹调 La Chaque Bianca 让我哭一把打开今日节目，来自他的歌剧林纳多 Rinaldo， 而林纳多的故事正好与一个魔幻花园有关的。先听下女高音 Sumi Zhou 的歌声。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aria La Sciarca Bianca from Handel's opera Rinaldo, sung there by soprano Sumi Cho. 来自韩德尔歌剧林纳多入面的这一首让我哭一把，刚才有韩裔女高音曹秀美演出。音乐开始了，今天由廖碧晶主持的人约黄昏后，我们今天一个部分的主题是花园，介绍在文学和音乐作品出现过的花花草草，可以这么说。韩德尔这一部歌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故事来自一位晚期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Torquato Tasso 的史诗 Jerusalem Delivered， 背景是 The First Crusade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就是想抢回耶路撒冷回来。林纳多就是其中一位武士，但是有 Armida 这位女巫被派去阻止林纳多和其他基督十字军的计划。 Armida 于是打造了个魔幻花园，将林纳多他们困了在里面，令他们忘记自己的使命。韩德尔以外还有很多作曲家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个歌剧，罗西尼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他那部歌剧就叫做 Armida。 以下我们会听一下就是来自这一套作品里面一首咏叹调。刚才我们听过韩德尔那首 La Sciarca Bianca， 就是由林纳多的爱人 Almerina 唱出，因为他被 Armida 捉了很痛苦。而以下罗西尼这一套歌剧的咏叹调就叫做 D'amore al dolce impero， 就是由 Armida 唱出的。大自然始终臣服于爱的统治，因为故事讲到有意无意之间 Armida 是爱上了林纳多。而音乐本身就是一首大展花腔技巧的咏叹调，听一下 Joyce DiDonato 的演出。

From Rossini's opera Armida, we heard the heroine's aria D'amor e dolce impero, sung by Joyce DiDonato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chorus and orchestra of the St. Cecilia National Academy. 下星期会来香港演出的这位女歌唱家 Joyce DiDonato 刚才唱出了罗西尼的歌剧 Armida 入面咏叹调大自然始终臣服于爱的统治后来演出有指挥 Eduardo Miller 所领导的圣西西利亚国家乐团及合唱团就罗西尼这一部歌剧我想还讲讲的就是他其中第二幕出现了一段几罕有的芭蕾舞音乐乐器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竖琴啦木管乐就带出了乐器的独奏色彩当然罗西尼就是想即描写翻 Armida 打造嘅呢一个魔幻花园嘅色彩令人系好舒服嘅喺入边。同埋呢一套歌剧当时系喺拿波尼 San Carlo 歌剧院首演嘅，而歌剧院嘅乐团咧嗰阵时系被认为系全个意大利最出色嘅乐团。咁罗西尼咧亦都乘机想借音乐去炫耀下呢一啲乐器好手啊！而家落嚟我哋听下呢一段芭蕾舞音乐一个历史性嘅录音，1952年。Tullio Serafin 带领佛罗伦斯剧院乐团演出而这个的演出是很出名下的因为扮演了女主角还有女高音 Maria Callas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allet music from the end of a second act of Rossini's opera Armida. In that 1952 recording featuring the Orchestra della Teatro Comunale di Firenze under Tullio Serafine. 指挥大师Tullio Serafine 1952年带领佛罗伦斯剧院乐团的演出，是洛西尼的歌剧 Armida 第二幕结尾的芭蕾舞音乐。人与黄昏后今天的部分以花园为题，介绍一下是文学作品或者是音乐作品出现过的花园。我们又来到文学世界，在这么多的作家之中，莎士比亚是其中一位引用最多花花草草的作家。统计说他在他作品当中曾经是提及超过170种植物。那我们以下来先听一下马德尔逊根据他的话剧《仲夏夜之梦》写成的序曲，之后就回来看一下话剧里面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森林之王 King Oberon 怎样透过花的位置去指使这个精灵 Puck 去落迷药落他的太太 Queen Titania 那里。先听下序曲，由 Claudio Abbado 带领柏林埃乐乐团演出。

That was music by Felix Mendelssohn, the delightful overture he wrote for Shakespeare's play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Claudio Abbado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阿巴杜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孟德尔逊就莎士比亚话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序曲。我一路听音乐的时候一路想这个 Desert Island Disco， 即是说可能就我哋要带几首音乐就要去沙漠共度余生。我会带咩音乐呢？孟德尔逊呢一隻序曲呢肯定入围㗎。咁我諗我都会带巴克仲有莫扎特嘅音乐等等啦。好啦，讲返仲下夜之梦呀。咁我哋讲到莎士比亚引用咗好多花花草草啦。其中第二幕呢就讲到King Oberon 要指使精灵 Puck 去他的太太 Queen Titania 那裡去落迷藥，但他都要告訴 Puck 他太太住在哪裡。平時我們告訴人聽的地點頂多就會說、你走到去河邊轉個左見到很多蘭藤、花花草草、那裡就是他住的地方。莎士比亞當然高明很多了。

欢迎继续收听由聂碧晶主持嘅《人若黄昏后》。如果你唔系惯性收听呢一个节目，介绍下，我哋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嘅下昼五至七点钟。第一个部分有主题嘅，咁而呢个部分就系音乐自由播放时段。根据一啲非官方嘅调查咧，咩叫非官方咧？就系、是、我听我啲朋友讲啦，就好多咧系中意六点钟，可能系开始揸车啊，或者系点样咧，就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就听第二个部分。咁其实第一个部分都非常具趣味性，因为通常都有主题出现噶嘛。咁所以唔紧要嘅，你哋亦都可以上翻我哋第四台嘅网站啦，几时都得去重温翻节目嘅第一个部分。咁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二部分节目咧，有芝加哥呢一部音乐剧嘅电影版原声配乐，听下其中嘅序曲同埋歌曲《All That Jazz》，仲有女影星 Catherine Zeta-Jones 嘅歌声。

0: Music by John Dowland, A Dream, played there by lutist Thomas Dunford. 16、17世紀英國作曲家兼魯特琴演奏家，仲話佢亦都係一位聲樂家嚟嘅。都蘭特，啱啱我哋聽過佢嘅樂器作品《一個夢》，由魯特琴演奏家 Thomas Dunford 演出。今年紀念咗杜蘭特逝世400周年。
1: What's on？
2: 演藝備忘錄。
0: 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主辦嘅第二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哈姆雷特》，韩国国立剧团的《第十二夜》等等，演出分别在香港文化中心和西九文化区举行。详情请大家浏览香港国际沙剧节的网址。

咁我哋都嚟凑下热闹啦，立刻送上三首同莎士比亚作品有关嘅音乐啦。有电影 Shakespeare in Love 嘅主题音乐 ,Stephen Warbeck 作曲 ,Eric Kunso 带领新新立大普及乐团演出。当年呢 ,Shakespeare in Love 系非常巴闭嘅，都赢咗成史诗式的作品，是 Steven Spielberg 导演的 Saving Private Ryan 成为当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第二首音乐是由英皇合唱团演出 Who is Sylvia? 来自话剧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最后呢，惨一点是奥赛罗入面女主角 Desdemona 臨死之前唱出的《洋樓之歌》，我們會聽到 Renata Tabaldi 的歌聲。

soprano Renata Tobaldi there in her touching performance of the Willow Song from Verdi's Othello. Before that, we heard the King Singers singing Who is Sylvia by Franz Schubert, based on words from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by William Shakespeare. We also heard the main title of the movie Shakespeare in Love, music by Stephen Warbeck and performance by the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under Eric Kunzo. 連續三首作品都是跟莎士比亞作品有關的，剛才有來自威爾第的歌劇《奧賽羅》入面的洋樓之歌 Renata Tobaldi 的演出，之前有藝術歌曲 Who is Sylvia? 蕭維亞是誰？舒伯特根據Two Gentlemen of Verona 這一套的話劇入面的文字寫成的，由英皇合唱團演出。我們亦都聽過電影 Shakespeare in Love 的主題音樂 Stephen Warbeck 作曲，由新生立帝普及樂團在官素帶領之下演出。人約黃昏後今日最後帶來的作品有巴克著名的 D 小調足記曲與副格曲 BWV565， 由管風琴大師卡魯力克特演出，

Organist Carl Richter there playing J.S. Bach's Toccata and Fugue, BWV 565. 巴赫的 D 小调足迹曲与附加曲编号 BWV 565。刚才由管风琴大师卡卢力克特演出过。音乐结束了，今天由李碧晶主持的人约黄昏后，多谢你们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建志带你翻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嘅英国咧，有一位好钟情于中提琴呢件乐器嘅作曲家噶，佢就系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佢喺1901年创作咗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呢一首咧可以话系20世纪最早期嘅中提琴协奏曲之一啦。呢一部作品喺当时具有开创性嘅意义，因为呢一部作品将本来喺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嘅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嘅主角啊！创作呢首作品嘅呢一年咧，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佢就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同埋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咧，就推动中提琴嘅复兴运动啊！而呢一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嘅作曲家为中提琴呢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啦，仲有就系麦伊文 McEwan 啦。受到迪蒂斯嘅委托，就诞生咗呢一部大型嘅中提琴协奏曲。首演嘅时候，更加系由呢一位著名嘅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佢嘅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啦，而且佢拉奏嘅音色咧，亦都能够好似小提琴嘅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嘅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系俾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系佢嘅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俾观众所听到。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呢首中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

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开始的，从寂静中一首安静的赞歌缓缓浮现，忽然阳光穿透云层，鸟儿开始唱歌，伴随着舞蹈般的节奏和翻腾的鼓声。这部作品拥有无比的温暖和源源不绝的优美旋律。正是来紧四台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首席指挥赖恩·韦高斯华夫带领下演奏的作品。同场还会听到一首世界首演，是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讲述他童年要不断穿梭不同国家生活的情景。亦会听到钢琴家古柏加入送上莫扎特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一節十點鐘新聞之後，又到了逢星期日晚都會在這裡跟大家見面的星夜樂逍遙，好歡迎大家收聽。未來兩個鐘頭的節目裡面，伍詠文都會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別為今個周日晚精心揀選的古典音樂作品，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們今次的音樂選擇。踏入六月份的星夜樂逍遙，首先出場的就有法國作曲家 Delibes 的歌劇《拉克美》，一起聽聽當中最迷人的這一段花之二重唱。

And that was Alanda Dokaboklo, Legend of the Peasant by Vila Lobos, with Yo-Yo Ma on the cello and Sergio Nodai Assad on the guitars. 巴西作曲家魏拉羅伯士的《農民的傳說》原本就是鋼琴獨奏曲，剛欣賞到就是一個改編了給大提琴和雙吉他合奏的版本，演出的就有馬友友和負責吉他伴奏的 Sergio 和 Odai Assad。 由南美洲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北歐的作品， 接下來想送給大家的就有葛里格為紀念丹麥文學之父霍爾堡誕辰200周年而創作的霍爾堡造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Holbach Suite, Opus 40 by Edvard Grieg, with Johannes Somari conducting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格里格的霍爾堡組曲作品40, 剛才欣賞到的就是有英國聲樂團的演出, 指揮是Johannes Somari。 啱大心機的朋友,提提你,這裡是FM97.6 至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由伍詠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

Mikhail Pletnev there, bringing us Tchaikovsky's June Barcaro from the Seasons. 特別適合在一個夏夜靜靜欣賞的六月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鋼琴曲集裡面最為人所熟悉的一首樂曲。剛才欣賞到呢，就有鋼琴大師 Mikhail Pletnev 的演繹。送走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之後，隨之來的有馬勒的作品，選來的呢就是有他這麼多交響曲當中被公認為是最明朗快活的一首 G 大調第四交響曲，一起欣賞，加上了女高音獨唱的第四樂章，里面呢就是唱出了天堂快乐的生活。咁喺最后更加呢就是以天使的歌声使人心情舒畅，唤起所有的喜悦的歌词作结束。

Bernard Haitink lead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soprano Sylvia McNair in the closing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4 in G. 来自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当中最后一个乐章。欣赏过女高音歌唱家 Sylvia McNair 联同由海婷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明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回来到今个周日晚上的星夜乐逍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依然是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这个钟头的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很多很漂亮的音乐送给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跟大家透过音乐去到法国的普罗旺斯。作曲家 Jean-Gabriel Marquis 在1930年的时候就写过一套以普罗旺斯做题材的作品 Mireille Suite 米拉奥组曲。想跟大家欣赏的就是里面的乡村生活、在桑树下和傍晚的沉思。

Berger's Capriccio Arabe, played on the guitar by Pepe Romero。 剛才大家欣賞到的就是西班牙作曲家泰利加的阿拉伯隨想曲，擔任獨奏的就有吉他大師 Pepe Romero。 泰利加的音樂之後，我們有歌舒榮的作品。

There we heard the first and second movements from the Sonata for Harp and Flute by Damas, with Luis de Tullio on the flute and Susan McDonald on the harp. 法国作曲家 Jean-Michel Damas 嘅《长笛与树琴奏鸣曲》，咁刚才欣赏到呢，就系里面嘅第一同埋第二乐章，负责合奏嘅系 Luis de Tullio 同埋 Susan McDonald。 接住落嚟，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音乐，结束今晚星夜乐逍遥。我哋有意大利作家阿宾朗尼嘅 G 小调慢版，一齐听听由 Claudio Simone 指挥嘅韦纳第独奏者乐团嘅演出。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E. Celesti Vanity, conducted by Claudio Simone, and that was the Adagio in G minor by Albinoni. 韋納第獨奏家樂團 在Claudio Simone的領導之下的演出， 阿賓朗尼的G小調慢版 又將今晚節目帶到你一個尾聲。 我是吳詠文， 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 希望下星期日晚 同樣時間 再度跟大家見面， 祝各位晚安。

0: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听乐团杨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号汉堡亦北爱乐听录音。指挥斯蒙杨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杨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听乐团客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和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 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呢亦都听到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还有甘萨利斯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阵间呢想带给你一首加泰隆尼亚探戈，是由阿马戈斯创作的，演出者是吹奏木铜笛的佩奇和弹奏吉他的汉尼拔。最后呢会有一首中国音乐，是周龙的作品，叫做绿，就是绿色的绿啦。弹奏琵琶的是吴玉霞，吹奏笛子的是王赐恒。不过现在呢想先同你听一首原本是巴克的作品，是平均律曲集其中的升 F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883。一个是普利娃改编的版本，交给小提琴家基利玛，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的成员。

聽到呢一首圓舞曲叫做《星體音樂》啊，係由約瑟夫史特勞斯創作嘅。咁剛才呢個錄音咧，由巴倫邦帶領嘅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噶。呢一度係長夜細聽嘅節目，亦都歡迎你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我係馬盈盈。之前咧，我哋聽到 D 史卡拉蒂嘅C 大調奏鳴曲編號 K132，係由鋼琴家泰歐特彈奏嘅。之後咧，亦都聽到女中音狄當拿圖演唱白遼士嘅作品，就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其中嘅《永不遺忘的首度心情》。一齊演出嘅仲有大野和士指揮嘅里昂國家歌劇院樂團及合唱團。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位歌唱家嘅演出嘅，佢就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啦，会带嚟舒曼嘅歌曲《固有的酒杯》作品35第六首，演出嘅仲有钢琴家韦新邦。最后咧会听下莫扎特嘅失乐作品噶，就系降 E 大调三重奏九柱球编号 K498，系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同埋钢琴家安斯涅斯合奏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下韦华帝嘅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LV562其中嘅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嘅系唐尼蒂，而佢亦都会领导澳洲室乐团一齐演出噶。

呢一首咏叹调叫做《亲爱的影子》，出自韩德尔嘅歌剧《拉达密斯托》。咁刚才咧由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演唱嘅，一齐演出嘅仲有雅各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好，我系万盈盈，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仲听到舒伯特嘅《罗莎蒙德》里面嘅猎人合唱曲《乡村生活多愉快》，仲有一段芭蕾音乐演出嘅咧，就系阿巴杜指挥嘅深呼合唱团以及欧洲室乐团。之后亦都听到卡捷拉耶夫嘅图画小品里面嘅选段，由钢琴家南千里弹奏。阵间咧，我哋会听下一首合唱音乐嘅，当中咧就系将卡索斯嘅鸟歌改编成晚土歌，改编者系希京博图，阵间亦都系由佢带领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出。最后咧会有费兹嘅 A 小调间奏曲作品21，演出嘅系双簧管演奏家丹尼尔，仲有多利尔乐四重奏。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中国嘅古曲啊，叫做《欧路忘机》。演出嘅系弹奏古琴嘅李祥霆，而伴奏嘅咧就系胡琴演奏家刘崇祯。

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刚刚吹奏了这一首韦伯的钢伊大调小协奏曲编号26，演出的还有简道路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手风琴的音乐，是即高比的《西游曲》当中的《小夜曲》，由玉喜美刚演奏。跟住呢亦都听到三首二重唱，是孟德尔逊的作品，演出的是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和钢琴家美道顿。阵间我们会听下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唱帕特的《西面颂》，跟住就会有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我们会听下钢琴家张浩臣的演出。不过现在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演奏巴伯作品，是《夜曲》作品编号33。

啱啱我哋听到男声女高音马尼亚奇演唱莫扎特嘅音乐，就是歌剧《路奇奥西拉》其中嘅《宣叙调与咏叹调》，我敢于盼望那温柔的时刻。一齐演出嘅咧系帕尔文指挥嘅波士顿巴洛克乐团。

先带嚟嘅一首叫做《格溪梅令》，呢个版本相当特别啦，系由木桐笛演奏家佩奇，仲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噶。呢个版本经过张维良改编。而最后呢，我哋都会听下张维良以萧演奏家嘅身份出场嘅，吹奏《梅花三弄》。不过而家呢，先为你带嚟拉威尔嘅钢琴曲集《夜之加斯巴》，其中嘅《水妖》同埋《绞刑台》，交俾夏马佑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咧系西贝流士嘅作品啊，就系佢嘅四首小品编号78，由大提琴家莫克同埋钢琴家蒂博代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啊，我哋听过巴克嘅咏叹调，终于敲响了期待已久的时刻，编号 BWV 53。演唱者咧就系假声男高音杜莫，一齐演出嘅仲有加利亚带领嘅普切内拉乐团。之后我哋都听过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嘅两首作品，叫做《泪》同埋《阿德丽塔》。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下白辽士非常有名嘅幻想交响曲，其中嘅第二乐章《舞会》会由罗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最后咧会有舒曼嘅钢琴曲集《蝴蝶》作品二，会由华拉达弹奏噶。不过而家咧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安斯涅斯出场啊，演奏肖邦嘅 B 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首。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各类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十九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吊饰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吊饰爵士 Modal Jazz。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色侍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大卫斯演奏的 Sir Wat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吊饰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吊饰。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色侍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